0: Which tablets does Dad need today? What doctor's appointment does Mum have? Since my parents have gotten older and become unwell, I'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I need help. It's not easy when our parents get older. If you take care of family or friends who live with dementia, disability, have a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live with mental illness, are frail and aging, or are terminally ill, you're not alone. Carers SA is here for you. Sign up with Carers SA for free support. Call Carers SA via Carer Gateway at 1800 422 737.
1: Carers SA, supporting 5EBI FM.
2: Ever dreamed of being on radio? Now's your chance. 5EBI Ethnic Broadcasters Inc. is offering exciting opportunities for new programs. We invite ethnic communities as well as multicultural organisations to explore available time slots on our station. Whether you want to share your culture, language, music or stories, now is the time to get involved. Contact our station manager to discuss broadcasting options. Call us at 8211 7635 or visit 5ebi.com.au for more information. Hear a world of difference on 5EBI. Become a part of it.
3: I listen to 5EBI at home on my trusty lounge room wireless at 103.1 FM. When I'm driving, I tune into EBI World on my car's digital radio. In the office, sitting at my computer, I stream it from 5ebi.com.au. When I'm out and about on foot, I can listen on my phone with the 5EBI app. Four ways, same famous EBI world of difference.
4: 嘿嘿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5: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6: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4: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5: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4: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7: 玩转澳洲。
4: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8: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吃喝玩乐达人阿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音乐、爱分享的 Zoe。在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小时节目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还有通过节目来传递祝福。
4: 嗯，是的 ，Zoe， 今天是很多那个什么，我们亚洲国家六月的一个父亲节，对不对？
9: 是的，是的，今天非常特别一个节，除了母亲节，我们还有父亲节。
4: 嗯，是的，那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远道而来的一个嘉宾，对不对？
9: 是的。
4: 嗯，来自哪里呢？
9: 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一定呢是来自新加坡。他呢从化学理工到现在的工作是做的是临终社工，20年的社工之路。他用爱来陪伴了，用爱陪伴生命的最后一程。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是怎么去做的。
4: 嗯，是的，我们来去邀请，我们欢迎 Elaine。
9: 欢迎 Elaine。
10: Hello， 大家好。
4: 嗯。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来自新加坡。
10: 嗨，大家好，是的，我是来自新加坡。
4: 嗯，
10: 这次是来澳洲旅游的。
4: 旅游，哎呀，第几次来到我们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呢？
10: 可能有五次了吧。
4: 啊，可能有这么多次。对，每次来的印象如何？
10: 其实，非常喜欢澳洲。这一次也选择的，六月来到澳洲，是因为这里是冬天，所以来这里避一避暑。在新加坡天气太热了，
9: 这里天气很对，正好是冬天。
4: 你记得第一次来阿德雷德和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10: 可能之前来过有10多年前了吧，还是20年前呀？当时可能就觉得这里的人很少，然后车也很少，就跟新加坡比起来，这里还是的确是比较人数比较少，而且店都关得很早。
4: 现在就稍微好一点了，现在稍微人多一点，东西也多一点，高楼也多一点，对不对？
10: 对对，这一次回来就发现其实添加了很多高楼。
4: 对，那个这二十年来就是 变化确实很多，那个房屋也升值了很少，不少，对不对？所以，
10: 其实就喜欢这里能够看到整片的天，蓝蓝的天空。
4: 嗯，
10: 在新加坡都很少可以看到。
9: 对，而且有一年四季嘛，就天气也比较，气候比较好。
4: 嗯、对、
10: 嗯、对。
4: 那作为一个新加坡人，你有没有觉得这里你很喜欢，还是很不习惯，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澳洲生活？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10: 不同啊，就刚才我说过了，这里的店一般五点都关了吼，就觉得这就有点不习惯。但是其他的哦，可能坐公车吧，有坐过几次公车就觉得需要等很久。
4: 对，
10: 是，但是其实这里感觉上非常的悠闲，这里的大自然也很美，所以就是我们在新加坡所没有的，就是这里的大自然。连树上的鸟都是五颜六色的，
9: 都一般在野生动物园见到的鸟，在这里随处可见，
10: 是真的。
4: 新加坡的鸟在餐桌上，可笑。嗯，那这边跟你了解一下，就是今天你做这个社工做了20年，
10: 是的，
4: 对吗？那小时候就想要做社工吗？
10: 没有哎、欸，其实小时候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社工，就根本没有对社工这个行业有了解过。
9: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仅是我们这边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社工，因为可能很多国家这样子的系统没有很健全，所以大家对这个行业的话没有很了解。因为像我在当地，在这边阿德莱德也有很多朋友是做社工的，因为我觉得整个在澳洲的体系，包括在新加坡，我觉得是非常健全的，而且是。而且是在整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4: 是的，像我们两位主、另外两位主播大可还有那个 Demi， 他们两个也是社工，也是，所以他们在这行业非常非常的那个专业，也是。
9: 对对对，而且政府也是非常支持的。
4: 是的，
9: 嗯。
4: 那除这个，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一步一步的来了解伊琳是怎么从化工走到社工这个。那想知道你在这20年来做社工是很多时候是帮助到别人，对吗？
10: 对。
4: 那你这20年。你的这个最大的收获你觉得是什么呢？
10: 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在别人的身体、生命上学习到一些东西。其实在我们 社工呢，在医院，我是医院当社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完全是很隐形的呀。我们也不做手术，我们也不开药，但是跟病人走了这20年，发现最让我有成就感的就是能够把一份爱还有希望带给在生活在黑暗里的病人。
4: 哎呦，说起来真的是很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隐形的。可而且我相信你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在心理上
10: 对
4: 病人还有对他们的家人的一个关爱。对，
9: 就是总结两个字，天使。
4: 天使。哎呀，这首歌应该下面就放首歌叫天使，对吧？哎呀，对，那说到天使，是下面这首歌也其实非常有意境，对不对？
9: 是的，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同样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孙燕姿带来的《天黑黑》。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及 PBS 中，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7.70澳元。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因为最高费用已从31.60澳元降至25澳元。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
2: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嘉宾，他呢是从新加坡来的 Eileen， 他呢会通过今晚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工作，从化学理工到现在的社工。
3: 嗯，是的，这个改变还非常非常大的Eileen，对不对？
4: 是的。
3: 嗯，那跟我们说说，当年你是读化工的，对不对？那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化工，当时候。
4: 嗯，就是化学工程系
3: 啊、哦，化学工程系啊、哦，这么的那个
2: 还是没有懂。
3: 对对，我们我可以给我们的收益这个小王说一下，什么是化工，什么是化工系，做什么的？基本上
4: 就是化学以研究方面的。
3: 嗯，
4: 就是其实我修的那一系是比较属于是materials engineering，
2: 哦、yeah, 材料工程。
3: 嗯，那你是当时是读哪一个材料呢？
4: 当时我所读的材料其实是 polymer， 就是塑料。
3: 哦、嗯、对，
4: 但是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行业好像
3: 非常的塑料，非常的
2: 塑料，真的
4: 就在新加坡这个行业还是比较难找到工作的感觉上，因为很多的这些工厂啊，很多这些研究的工作都已经搬迁到其他国家去。
2: 哦，
4: 嗯、是的，
3: 嗯，所以当时候就觉得读完就觉得有点没希望，对吗？
4: 其实也不是，
2: 读到一半就没
4: 希望，就其实自己也觉得说，如果每天呢，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呢，每天都是需要去那个lab 里面去做一些实验室。其实我当时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是一个学生嘛，他们给我做的工作就是洗一洗 test tubes 啊，就是做一些很
2: 无聊的
4: 一些工作。
2: 枯燥的，
3: 你就觉得洗 test tube 比较小，你宁愿洗碗，对不对？刷盘子觉得更加有激情，真的。
4: 就每天去实习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些洗洗刷刷的工作，就觉得好像很没有意思
3: 哦，所以洗要洗大盘子才有意思，洗一天就没意思。开玩笑。那过后怎么有这个情况，忽然间从这个化工感觉到你想做社工，是发生了什么，还是有什么事情吗？
4: 是就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就是读了第三年的时候，就当时姑姑被断诊说有癌症，其实我们了解说癌症其实都会有几年，通常如果说不是很末期的话都会很多，还有几年。但是当时呢姑姑生病过后很短的时间她就离世了。那当时我还是不是很懂说她到底是就病情的发生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记得的是，当时姑姑已经没有生存的意志，她已经想放弃了。就因为觉得说要治这个癌症，她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然后他也觉得很绝望，就是说如果我要花这么多钱去医我这个病，我就不想活了。而且记得他整个人都变消沉了。然后当时在医院的时候也觉得他很孤单，就觉得他已经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这个意志要活下去，他直接放弃，然后很快的就离世了。然后当时的我就在想说，其实医院里面会不会有人可以给在临终的人有一点带来一点希望，还是带来一点爱，让他们可以不要走得这么可怜，就是一个人这么难过的这样走了。然后我就跟我当时在我的青年团的牧师就问他说，其实有没有这样的工作，就想了解说他们年龄比我大嘛，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工作，说我可以帮助别人，但是而不是义务的，就是还可以是一个专业帮助别人的，
2: 帮助别人，对对对，
3: 又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赚钱，对不对？
4: 啊，当然，
2: 那就是生活嘛，
4: 是的，也不想说只是一个义务的帮忙，所以当时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社工呢？我就说，
3: 忽然在点发你了，
4: 因为我就没有听过。然后当时他就说，其实我也是一位社工，就说哦。他就与我分享说，其实社工就是帮助别人啊，社工就是一个可以带给别人希望的人。
3: 所以你当时就听了你的朋友的一个分享过后，就去了解社工这个行业，对吧？
4: 对对，所以就去了解一下要怎么样，还是其实社工是做什么的，就更进步的了解。
3: 那你当时那下一步怎么走的呢？就是从化工怎么样开始做成你的这个叫社工的这个。
4: 我还是读完我的理工学院，就是修完那三年的理工学院。过后毕业过后呢，
3: 要先声明说你有毕业，你有毕业拿到这个证书
4: 的，是的，是的，还是本身还是觉得做事情要做完了，
3: 有始有
4: 终，对，
3: 有始有终，对，那肯定。
4: 就完成我的那个理工学院的学习过后呢，我就去上大学。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去选读社工系。当时新加坡也有社工系的，但是我就申请了去美国读这个。
3: 为什么当时选择去美国读？
4: 当时可能也觉得说在新加坡读书很多年了，就想出去外面看一下，
2: 那个环境感受一下。
3: 对，还有刚好你家里的经济能力条件是有的，所以就去美国读。
4: 也不是，就是觉得说可能其实在美国这个社工系呢是比较 advanced 的，
3: 比较完善。对，
4: 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社工系
2: 了。
3: 对
4: 呀， yeah, 所以就觉得说可能去那里学习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经验吧。
3: 那过后呢，是否真的是觉得跟
4: 是
3: 真的不一样？
4: 在美国实习的时候，那个体验是很不一样的。
3: 跟我们分享这个体验好不好？
4: 因为在那里的暴力啊，还是在那里的 drug use 啊，就是使用那个毒品是其实是真的是蛮多的。
2: 其实这个真是真实的，包括在澳洲也是的。因为像我刚刚有提到，我朋友在这里就是做这个社工的，那可能会有一些他们的客户或者是他们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如说他们长期使用一些药物，然后会导致脑子里面有十几个声音同时在说话，那他就会需要去帮助他，陪伴他，引导他，带他看医生，整个过程都是需要人去协助的。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欧美或者澳洲是很普遍的。
3: 那在新加坡你觉得那个用 drugs 就是说少一点点？
4: 也不是说使用毒品少，但是就是可能新加坡的那个毒品的
3: 管制
4: 比较严格，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也比较贵了，可能所以也不容易拿到。
2: 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因为父母小朋友其实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3: 那是的，那这东西确实是，那肯定是。那过后你当时候就是从那个美国毕业了，
4: 对，
3: 当时候这个转变，我们先聊聊这转变吧。这转变就从化工读这个转变辛苦吗？
4: 其实会有一点辛苦，因为完全没有读过心理学，也不了解这个社工系，而且又去到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环境，
3: 对，
4: 要很多东西要适应，但是就 啊，很感恩的还是完成了呀。所以在那里学习的时候就也要了解就是美国那里人的culture， 就跟我们亚洲人有一点
2: 不同的文化，
4: 文化还是有一点不同。
3: 可是最终三年还是读下来了，对吧？
4: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完成了。虽然实习的时候，因为语言方面嘛，就是我们的虽然我们也说英文，但是那个口音就不一样。
2: 对，因为我
4: 所以还是比较难了解。
2: 因为像你，就比如说阿里也是新加坡，你们新加坡的可能去到讲英文的国家，会觉得就是我和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大陆的中国人过去会觉得语言你们更有优势嘛，那么我也是好奇，比如说像你们去到别的同样说英文的国家也会觉得有障碍吗？
3: 有些会啊，就例如你去到四川还是会听到一些方言可能听不清楚的，就例如美国，我就记得那个伊琳所说的，人家说badminton，美国人是说 badminton，
4: badminton
3: 、啊、你说羽毛球嘛，都是羽毛球，可是这个是 badminton， 就是 badminton。
2: 哦，可能有个适应的过程。
3: 对对对，
4: 而且我们也长得亚洲人长得比较个子小，看起来比较年轻，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去医院实习的时候啊，去跟病人谈话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你到底几岁、啊？你这是不是还
3: 没有断奶感觉？”
4: 所以就比较难跟他们沟通一点，因为可能他们就觉得说你是小朋友，
2: 黄毛
4: 想要
2: 黄毛丫头，我们说还要治疗我。
3: 对，
4: 是是。
3: 那你跟我们说说过后回到就从美国就没有待在美国了，就直接回到新加坡了，是不是？
4: 是的。就读完毕业过后就回来新加坡。
3: 那当时候回到新加坡就找到你的第一份工作。
4: 所以其实我在去美国之前呢，我就已经知道说我自己本身想在医院上班。
3: 哇、哦，这么有理想，这么就
2: 叫目标明确。
4: 对，就因为刚才我所分享的嘛，就因为姑姑的离世，对吗？就是在医院里面，那我就是想在医院里面帮助别人。
3: 这个非常非常像这样说一说讲的非常非常天使这句话，真的在。那当时还记得第一次接触这个社工的工作吗？
4: 你是说刚开始工作的
3: 时候？对，刚开始就是找工作。
4: 是的，所以我去应征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问我说：“你可不可以跟艾滋病患者？你可以协助艾滋病患者吗？”
3: 我去，第一个就这么的刺激
4: 呀！yeah, 当时他们也问说：“你的父母会同意吗？”那我当时的答案也就是说：“我既然读了社工系了，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哪怕是艾滋病患者，我说没有问题啊，可以啊。那就开始了我的社工的旅程。
3: 哇，你这个还是非常伟大。那你跟我说说嘛，跟我说说这个你当时接触了，那过后你当时有做一些 research 吗？就关于这个艾滋病患者啊，还是这种东西，你当时会有后怕还是什么心情？
4: 其实我自己对艾滋病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有听过嘛，就是知道说哦，这是一种传染病，就只知道这样。会不会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天真吧，就没有真正的去想，但是开始去病房看病人的时候，才开始发现说哦，其实有些东西我还是不了解，还需要学习的。
3: 那过后呢？过后你是有什么领悟，还是有什么挑战在接这个工作的时候？
4: 其实就是因为之前不了解艾滋病，所以我记得第一周去上班的时候，我就问了我的上司说：“我们几时才会见到艾滋病病人呢？”然后就说：“你刚见到的不都是吗？”然后我就领悟到说，原来我自己对艾滋病病人的观点还有看法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他们都是瘦瘦的，就病得很严重的，就躺在床上的那
3: 种，动都不会动了。结果呢？结果是不是
4: 结果不是结果他们
2: 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就像普通人一样。
3: 可是是 可是是他们要到晚期才会有症状，是不是？是不是？
4: 对，可能就到比较后期一点的话，比较严重的时候，有其他的身体上的问题，不只是仅仅是艾滋病，因为艾滋病就是因为免疫比较低，
3: 免疫系统是什么？
4: 呀，很容易受到其他的感染。通常你看到他们很瘦啊，很病重的时候，那是因为有其他的感染
3: 哦，其他感染 ，OK，
4: 嗯，
3: 那很多人对这个艾滋病患者有误解，对吗？
4: 是的，是的，
3: 就那其中一个误解就是像你说讲，你也是一样，觉得看得很瘦，那要到后面才看得出哦，可能就是可能晚期了，或者像你说讲，可能就是感染到其他的病菌，免疫力下降了，才会发生这些症状。
4: 是的，
3: 嗯，那你当时接触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最大的感受啊，其实慢慢的了解他们承受，就是艾滋病患者他们承受很大的那种侮辱感啊，就是被人家排斥，被人家拒绝，因为其实你说出来过后，大家都很

0: 你经常跟他们接触，会不会也是你有没有就是做什么防范措施什么樣？
1: 那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其实是不会的，对不对？就是
0: 肯定不会，
1: 肯定不会。对，
0: 哎呀，其实跟他们，但是我自己之前的时候我也有一点害怕。
1: OK，
0: 就是当时有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才开始慢慢的，自己也了解说，真的其实不会，那要你是说怎么样会传播吗？
1: 对，跟我们说，
0: 就传播其实就是性交吧，还有就是如果有血液的那个，
1: 血液的这个输出，对对对，这种就是从血液上，还有身体的一些 fluid 的接触才会，对不对？
0: 对对，所以口水完全不会的，
1: 所
0: 以我的医生每次都说，除非你喝两桶吧，其实你这样一起吃饭是完全不会得艾滋病。
2: 哎，我想问一下，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发现自己得了艾滋呢？怎么确诊？
1: 哎，对，好问题。
2: 对啊，因为他既然和常人就正常没有什么那样，他们怎么发现呢？
0: 可能有时候就自己怀疑还是担心吧，就是身体不舒服的
2: 发烧
0: 去，对
2: 哦，
0: 其实都是一点感冒的症状，
2: 然后就发现艾滋病了。
0: 然后可能现在艾滋病的那个查检查检验是你可以用口水的
2: 哦，就像 COVID 当时那样，
0: 对对对对，是，
1: 那说到这个，那你在这个艾滋病患者这个社工里面服务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个病例还是哪个患者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也有的，就
1: 跟我们说说。
0: 我曾经见过一个可能30多岁，已婚的患者。然后那他当时因为已婚了嘛，所以就非常害怕说让妻子知道，但是又一定要让妻子知道的。在新加坡的法律是这样的，
2: 法律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而且他也非常担心说如果妻子也得病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陪伴他，帮助他，辅导他。结果呢很不幸的是，就是他的妻子接受检验过后也是阳性，就是也有艾滋病，所以两个人都患病了，而且当时妻子还要承受，就是说要原谅她的丈夫，怎么会有得到艾滋病嘛，对不对？所以当她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生气的。
1: 那肯定觉得是。
0: 是，所以她就是那个老公也非常害怕说她老婆会离开她。但是我们就给予他们很多支持，还有辅导。最后呢，他们妻子就原谅了丈夫，那么他们两个人就选择继续他们这段婚姻，
1: 还是就是接受治疗。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就是靠治疗来维持后面的生命吗？还是一定会离世，还是怎么样？
0: 其实，在现在的医学发展下呢，艾滋病早已经不是像当年的那种绝世那种绝症
1: 了。
0: 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但是你要每天服用药物，他们所谓的 ART 呀，就是要坚持每天吃药，然后他们的寿命还有生活素质呢，可以就像平常人一样，
1: 正常人一样，对，
0: 但是就是每天一定要吃药，
1: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的科普了，跟大家科普就是说，就是做这么伟大的一个职业，得到家人的认可，再加上也跟大家科普，原来艾滋病当然就是
2: 没有这么可怕
1: 、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尊重家人，而且也要对这个病情，当然不要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对吧？
2: 那我们来休息，来听一首陈粒的月光。

0: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Station sponsor。
5: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6: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是邀请到远道而来的嘉宾 Eileen 和我们一起分享她从一个化学理工，然后转行做了社工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故事。
7: 嗯，是的，刚刚跟我们说到在做化工过后，做艾滋病患者的社工过后，现在的工作更加刺激了，对吗？做临终关怀。
6: 嗯，
7: 对。哎呀，听这个是临终关怀，
6: 要把这个声音压下来，
7: 压下来一下。临终关怀，对呀、啊，那跟我们说说
6: 深夜电台
7: 临终关怀。
8: 临终关怀呢，就是说在人家病重的时候，还是就是就给予支持吧，就有两种。我本身有在加护病房，也有就是以癌症患者，就
7: 那这个那这个陪伴，就陪伴他们走最后一程嘛，对吗？那这个是陪伴家人还是陪伴病户本身呢？
8: 如果是在加护病房呢，通常都是因为突发事件，就好像车祸啊，还是突然间有心脏病，还是脑出血，这种中风的情况，就很严重的情况来到了。那个 ICU，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通常病人都不能够说话，
7: 所以就是
8: 以他们的家
7: 人，OK，
8: 给予一些扶持还有了解。
7: 那如果是这种慢性疾病，例如癌症，可能就是跟患者本身的一些开导。
8: 是的。
7: 那跟我们说说这个，听到这个临终，很多人听到这个临终关怀这份工作是不容易的。那你第一次接受临终关怀，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感觉跟死亡走得非常靠近，会害怕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8: 其实在做艾滋病，在支持艾滋病患者的时候，就也有临终关怀的事物要做。就当时因为可能药物也没有很
7: 发达，对。
8: 所以当时过世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当时20年前的时候。所以陪伴一个人走完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很 meaningful 的，就是
7: 很有意义的
8: 一件事情。但是当然会很沉重，因为走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感触。但是就因为就希望可以陪伴他们，不需要一个人走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家人。所以如果没有家人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做他们的最亲的人，来陪伴他们走完这一程。
6: 那有没有这样子，就我陪你走完这一程，我家里面钥匙给你，房产留给你了。
8: 其实也有哦，其实真的有过。
7: 感觉你要转行了是吧？
6: 新加坡的资产都留给你。
8: 有好几次，其实就又有老人家说，反正我也没有人可以， 就把房子送给你吧。
6: 哇，真的？哦，
8: 对对对，有，但是我没有拿啦，如果我拿了就执照要吊销
7: 了。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所以
8: 这还是要有 social work ethics。
7: 哎呀，不一样啊，不一样，是想完想完就拿了，吊销吊销一套房子，
6: 拿也不会拿，就不要。
7: 那说到这个正经的问题，嗯，就是说，那接触到这么多。这么多就是病人，这么多死亡，那你对你对这个东西来看怎么看呢？怎么消化呢？
8: 嗯，其实这条路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走，
6: 嗯，
8: 都要走过。
7: 对，
8: 然后只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谈，就是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谈谈对病人来说，对家人来说，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7: 嗯。
8: 那我们如果有先谈先做到的话，就没有留很多遗憾。
7: 嗯
8: 嗯，重点就是希望可以完成病人的心愿。
6: 嗯
8: 嗯，所以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当病人还可以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想问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想做的？还有什么你想去的地方？
6: 嗯，
8: 还有什么是你还没有说的？呀，
7: 嗯，
8: 就有很多时候在。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7: 嗯，
8: 就很多感情，
6: 嗯，
8: 就是之前跟家人的感情不好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说想要跟家人团聚，嗯，然后我们有时候也要帮忙他们想办法说怎么样找他们的家人，
7: 哦，
8: 那就有时候是隔离了很多年都没有见面的家人，
7: 嗯嗯
8: 嗯，
7: 可能他们都忘记有这个这个人了，就是可能会说，哎，还有个弟弟，还是还有个谁谁谁在人间，那可能的，啊，是可能的，对吧？
8: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谈一下，说还有什么心里想做的，还是想说的，然后我们，嗯，我们社工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完成他们的心愿呢。
7: 嗯，有没有那有没有说哦，我就是。在临终前想要吃一碗八错米，
8: 真的有哎，欸，就想吃榴莲啊，就医院通常不给吃的东西，到了临终的时候都没有说不可以的。
7: 哦，对，那是啊，那就是我
8: 对对，就他们想吃的东西，还是他们有时候想要就是跟他们的 favorite pets， 就是他们的宠物，嗯，都可以带进来，
7: 哦，
8: 还是音乐啊，
7: 哦，可是当时候就大概就在最后的时段了，嗯，就大概知道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走了。是这意思吗？
8: 是的
7: 嗯，那这个 OK， 我想至少从你的自己的心里，
8: 嗯，
7: 因为这个非常沉重，可能你陪伴他了几年，可能也成为了虽然是病人，可是也会有感情，也是朋友，那这个沉重的心情你怎么带回家？还是你就是出了医院这个东西就化了，就觉得好，我坐上我的到了医院，我本身就是这个责任，回到家我就不把这个 negative 的情绪带回家。 你是怎样克服这个东西的？
8: 嗯，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
7: 嗯，
8: 呀，有些我可以很轻易的放下，就说哦，
7: 嗯，
8: 今天我完成了，我帮助他了，我就放下了，
7: 嗯，
8: 呀。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刻苦铭心的，
7: 嗯，
8: 就比较，
7: 嗯，
8: 呀，比较难说，你一到家你就放下了，
7: 嗯，
8: 呀，就你就一直带着，也有，
7: 对，
8: 呀。但是对我来说呢，就需要真的需要呀，需要。调节自己的心情，
6: 嗯，
8: 也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一点，
7: 嗯，
8: 还是就说在我工作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尽力的在做，
6: 嗯，
8: 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帮助的最好了，就是已经付出了我可以做的，
7: 嗯，
8: 回到家我就也告诉自己说也不需要有什么遗憾，
7: 对，
8: 嗯，因为其实生死也不在我的手里，
7: 啊，
8: 有时候我回到家里我会担心说今晚我的病人不知道通了过得了今晚吗，
7: 嗯，
8: 但是我也要记得说这个生死的这个决定不在我的手里，
7: 对
8: 呀，很多时候家人需要的就是说希望说他的家人可以多过一个晚上，
6: 嗯，
8: 但是这个我也不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个愿望嘛，
7: 对 对, 对，
8: 所以我可以做的就是一个陪伴，
7: 对
8: 呀，所以我自己怎么样，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我怎么样面对的嘛，
7: 对对，怎么克服，怎么面对，
8: 嗯，其实我们都有那种专业的 supervision， 就是我的 supervisor 都会跟我谈我的 cases，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还有同事之间的扶持，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 case， 就是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
7: 互相交流，互相支持。
8: 这个互相支持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7: 对，
8: 因为我们了解彼此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信仰对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平时都会祷告，就是祷告为病人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说希望上帝帮助他们，上帝也赐给我那个力量来帮助他们，来带给这些家人希望还有平安。
7: 是的，是的，那这个东西确实也是非常难割舍的，就是把最终这句话就是，毕竟是一份工作，好不好？
8: 是，
7: 对，这个工作就到你的医院出来就不带回家，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度，就是你专业性。这样的话，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病人也是非常公平的，对不对？
8: 对对，我自己也要记得说，我还是要过我自己的生活。那我的病人也不是我的家人呀，也这样讲的话，也不是说我不管他们，只是说我不需要把所有的这种悲伤都带回来我自己的家里呀，只是说记得说好，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尽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是全新的投入我在家里应该所做的我扮演的角色。
7: 是的，
6: 聊了这么多关于临终关怀的，那我们来听一首来自熊天平的《火柴天堂》。

0: Did you know 5EBI holds a community broadcasting license specifically to provide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for Adelaide's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license is more than just permission to broadcast. It's a commitment to serve people from many cultures, languages, and backgrounds with programs that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communities. 5EBI was created to ensure multicultural voices continue to be heard on local radio. That means preserving language programs, sharing cultural traditions, promoting community event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at matters to multicultural audiences. As a licensed community broadcaster, 5EBI must stay true to its multicultural purpose and continue supporting diversity on the airwaves. Without multicultural programming, many communities would lose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local community life. By listening, volunteering, and supporting 5EBI, you help keep multicultural radio strong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EBI, Adelaide's voice for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1: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即将快要接近尾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聊关于社工。嘉宾呢 ，Elin 从新加坡过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如何从化工到社工这个转型，以及什么是社工，还有背后的故事。
2: 嗯，是前面跟我们聊聊了做艾滋病患者的社工，过后也做临终关怀这个社工。
3: 嗯，
2: 两个都非常沉重，对吗？那当然做了20年也应该会有疲惫的时候，有没有想要放弃过？
3: 哦，很想放弃很多次了
2: 感觉上是的，因为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疲惫，就是很多是听，像我本身就不能听，只能喜欢说。那你这个疲惫，你来跟我说说想放弃为什么。
3: 嗯，想放弃当然也是有想过说是不是适合做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是还是没有放弃，因为还是觉得这是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就要当社工。从20年前感觉上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动摇过。其实每天去上班看病人还是给我带来很大的那个意义。
2: 那最后的力量是什么呢？让你继续支持做这件事情。
3: 最后的力量啊，
2: 嗯，
3: 如果看到病人开心，有时候好起来，看到家人，他们跟家人团聚，就这种很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社工可以帮到的，就是帮助他们的感情好一点，家里的感情好一点，就是临终的人也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关怀，然后我就觉得说，还是真的，如果我还可以的话，我就想继续再帮忙别人做这一块，
2: 都想帮别人圆梦，感觉像是对不对？那你做到这个，那你自己有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梦想吗？
3: 你说我自己的梦想吗？
2: 对，你自己的，对对，你刚刚是在为别人，那自己有什么梦想？
3: 我自己啊，我自己希望说我也可以休息吧，有时候也这生活的节奏比较快，就希望说我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慢下来。就像我每次跟我的病人的和家属说，你们要多多陪伴彼此，要珍惜。那我也希望说我也可以花更多时间和我的家人更花时间在一起，珍惜当下在一起的时间还有机会。
2: 对啊，你现在不是来到澳洲跟他们去旅游了吗？
3: 所以就是
2: 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哎呀，真的不容易，不容易。那说到这个，我们一般在那个电台的尾声呢，都会让我们的嘉宾点首歌。你想点什么歌？想点给谁？为什么？
3: 那我想可能我可以点这首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 Josh Groban 的 You Raise Me Up。
2: 为什么想这首歌？
3: 就想把这首歌点给所有的听众，就是如果你觉得低落无奈孤单的时候，希望你也像这个 这首歌的歌词一样说，你能够找到有人陪伴你，来帮助你超越你自我的力量，来站起来。嗯，有时候不是靠着有时候就是只需要有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听你，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人。
1: 嗯，
3: 还是你也可以找到可以陪伴你的人来度过你的风浪。
2: 嗯，真的真的，这真的是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开心，依琳上我们这个电台也跟我们分享了她走过的，这不仅是一条职业的道路，更是一个关于勇气选择陪伴与爱的一个旅程。二十年来她倾听了无数的生命的故事，陪伴无数个家庭走过她人生的重要时刻。真的这个工作还是真的不容易，感谢你上我们电台，
3: 感谢你们的邀请。
2: 谢谢
3: 依琳。谢谢。
2: 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要呼吁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日晚上9:30，还有每周三，现在是每周三的下午5点到6点，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5ebi.com 的 AU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 103.1FM。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依琳上我们节目。还有我们跟大家听众说拜拜啦，
1: 拜拜
3: 拜拜，
2: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Josh Jordan 的 You Raise Me Up， 拜拜
1: 拜拜。